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席位的活动。 随后，他将于本月14日至5日在布鲁塞尔出席第三届欧盟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会议，并与欧盟及比利时相关官员进行会晤。印度尼西亚将纪念泰戈尔访 印尼百年，相关活动将在总理及讲道房期间启动。印度尼西亚将于2026年至2027年期间，通过为期15个月的活动，纪念古鲁德福、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对该国的历史性访问拜年。印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桑蒂普·查克拉沃尔迪在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纪念活动将于6月开始的纳伦德拉穆迪总理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期间启动。 百年纪念活动将包括展览和为期1年的文化项目，以彰显印度与印尼西亚之间深厚的文化纽带。大使表示，1927年，古鲁德福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了近3个月。 期间广泛旅行，并深入体现了该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印度尼西亚首任教育部长及哈加尔德瓦塔拉神授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沙汀尼开坦模式启发，最后 根据其院词创立了塔曼西斯瓦及华远学校。巴基斯坦边防军在巴空喀什米尔乡抗议者开火，1人死亡，据是伤计。在巴基斯坦边防军据称向抗议者开火， 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后，巴基斯坦占领的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这次事件发生至今，当局将对要求、基本权利、经济救济和政治自由的示威活动进行镇压。 媒体报道还称，在该地区发生反伊斯兰堡抗议活动后，已有600多名民权活动人士被捕。与此同时，旅居海外的喀什米尔人5日在伦敦举行了声援示威者的抗议集会。伊朗摩加塔巴 哈梅尼伊为先生已故阿亚托拉阿里哈梅尼伊葬礼祷告仪式。伊朗政界、军界和宗教界领导人5日齐聚德黑兰参加已故最高领袖阿亚托拉阿里 哈梅尼伊的葬礼祷告仪式。国家电视台画面显示，哈梅尼伊的3位儿子与总统马苏德·佩泽申吉安以及穆罕默德·巴卡尔·巴里夫·加里巴夫

一只高级指挥官们一同在德黑兰大漠萨拉钦证词主持了葬礼祷告。然而，继任者摩加达瓦哈梅内伊垂危露面。自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空袭，导致其父亲、数名家庭成员及其他伊朗高级官员遇难以来，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尚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摩加达瓦哈梅内伊虽已继任其父职位，但其长期缺席公共事业，引发了外界对其行踪的诸多猜测。前最高领袖的葬礼舞队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进行，并于本月9日在上城麻省哈德下葬。此后，公共哀悼期将持续40天。印度大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政府赶求防控零容忍政策将另外23人列为恐怖分子》。作为莫迪政府防控零容忍政策的有意重要举措，内政部在联邦内政部长阿米德沙尔的指导下，将另外23人列为恐怖分子。沙尔先生表示，印度政府致力于瓦解每一个恐怖主义团伙，以确保印度籍其人民的安全。阿米特沙尔先生在 X 平台发问称，为贯彻纳伦德拉穆迪总理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愿景，内政部无日一举非法活动与方法的规定，将23名隶属于被取缔组织的危险恐怖组织成员列为恐怖分子。被列为恐怖分子的这些人员参与反印活动，实施恐怖袭击，煽动恐怖活动，贩运武器，越境渗透，协助恐怖组织登记资金，并招募恐怖分子。在今天公布的23名恐怖分子中，17人为巴基斯坦国民，6人为印度国民。不过他们目前均从巴基斯坦籍，巴基斯坦占领的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开展恐怖活动，其中中央政府于2019年修订的要求67年非法活动与方法后，迄今已有共计57人根据该法第25条被列为恐怖分子，并列入该法的第4附表。这些人们积极通过社交媒体招募青年加入恐怖分子组织，并为恐怖主义登记资金，协助通过隧道跨境渗透、注射毒品、利用无人机向印度运送武器和弹药，并侦查印度的战略要地。正是将这些人员列为恐怖分子，这局不仅有助于通过可知其资金网路、行动招募能力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活动，来瓦解恐怖主义生态系统，还将向反国家行为和恐怖主义行为发出强有力的威慑信号，这将有助于安全和执法机构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调法律调查和预防行动。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着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政府赶求防控零容忍政策将另外
23人列为恐怖分子。

0: In totale quang potentae, tenchung bang evan woman shinsai bao kao shin wen lian po. Chung fu chung, shi wu, so, zai yo, hua fei de chuan chi, chung, tu jing, huar mu zi hai xia, shi wang, in du. In du wai chang, su ji sheng, gan xie, ka ta er zong li, zai xi ya, chung du qi jian, 保障印度公民安全。印度尼西亚将纪念泰戈尔访印尼百年。相关活动将在总理及将到访期间启动。巴基斯坦边防军在巴空喀什米尔向抗议者开火。一人死亡，去世上级。伊朗摩羯大炮哈梅尼伊危险神已故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尼伊的葬礼祷告仪式。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大师弟子血统》。印度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印度人为他们的老师有崇高的敬意。社会政治四同，社会政治分裂不影响改态度。古代教育四同的中心是辅导员。古代是一般来说，从城市很远的地位位于学校，孤独的气氛帮助精神集中。在古代教育，四同辅导员有最主要的作用。可是，辅导员叫他弟子们自给自足，最重要的生存工具。一位辅导员叫他弟子怎么能建构知识？古代是学习过程的主要的部分是。译文的精神，但是译文的精神不要表示随身的家自负或者傲慢。辅助说对自己当盏灯，这个句子的意思不是一位老师给他随身一盏灯，他会叫他学上床做一盏灯的办法。一名学生要自己创造他自己的灯。一个大师的山寨成为一个住宿随园。一个学生的进入是一个庄严而神圣的仪式。三天进行进入仪式，随身的生活是自由控制的生活。一个随身的责任包括从森林收集木材和燃料，照顾老师牛，照顾老师的家庭。五千年以前，吠陀氏歧视很多妇女，如嘎吉、麦哲、罗帕穆特拉、嘎鲁、迪维亚尼等成为大大的学者。在一位老师的家庭，一个随身住12年， 他住的最后天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仪式上，老师发表讲话。一般来说，他说讲真话，世间公义。在传统印度文化和印度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一样的宗教，老师弟子协同是一个主要的传统。从吠陀时代到今日印度学音乐和梵语的有的虽小，靠在该传统的基础上。在印度文化和印度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一样的宗教，精神关系靠在该传统的基础上。在这些宗教，精神导师有圣地一样的地位。实际上，在有的传统，精神导师的地位比圣地也高。他们以为精神导师比圣地高，因为他介绍道神，通过大师可以了解神圣的恩典和权利。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大师弟子血统。该特写是西梅塔播讲的。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再说一遍，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姐姐，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听 Japanese 口讲的佛教故事。
1: 杜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武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武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加格吉特辛格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纳伦德拉摩迪总理以七场开始为期六天的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访问，在七场声明中，总理表示自私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印度的向东行动，整治马哈沙格原境，以及印度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展望。莫迪总理表示，自此对印尼的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于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伙伴关系。这也是击破了波沃总统作为2025年印度共和国日庆典驻兵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后的后续举措。

0: 摩的总理表示，他还将与印度侨民进行交流，并同普拉博沃总统一同参观日惹的普兰巴南寺庙群。从印度尼西亚启程后，总理将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塞的邀请前往墨尔本。 他表示，此事访问将通过就国防与安全贸易、投资、教育、人员往来、信息及关键技术、TUV以及民间交流等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巩固印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还将与印度侨民进行交流。 随后，总理将应新西兰总理卡里斯托夫·卢卡森的邀请访问阿克兰。他表示，此次访问将严肃卢卡森。总理去年3月访问印度后，双边关系形成了良好势头。 方向重点就经济贸易和商业合作进行讨论。政府表示，已有超过10.4亿份健康居留，超过9.3亿个二月市民把了他健康账户APA关联。 这表示着印度在国际互联的数字公共卫生生态系统方面取了重大进展。APA是一个类似于ADHR的，是实为唯一表示符，可将个人与更广泛的医疗体系安全的连接起来。 它有具有患者和其数字医疗服务，通过该网络，患者可以连接保险公司、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服务，同时完整保留其全部病史。政府计划扩大阿尤什曼巴拉塔数字市民网络的覆盖范围。 一，涵盖全国所有患者和医疗机构治理，又为每位公民实现完全数字化的健康记录。普兰巴南市作为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的一部分，纳隆达拉摩的总理将于7月 8日，与印尼总统一同参观为由日日的标志性普兰巴南寺，此事访问体现了印度与印尼之间长达1000余年的深厚文化与文明纽带。普兰巴南寺建于9 世纪是印度最大的印度教寺庙群。该建筑群最初由240座大小不一的寺庙组成供奉者梵天。毗湿奴哈湿婆至今仍是印度境外最精美的印度建筑典范之一。寺庙上的
1: 世调浮调描绘了罗摩亚纳中的禅经，反映了印度时事如何跨越中央，成为爪哇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这部世世人通过印尼著名的罗摩亚纳芭蕾舞剧得以传承。

这个世纪以来地震火山喷发和岁月流逝使许多寺庙受损，经过数十年的修复和保护，该建筑群的大部分已经焕然一新，如今普兰巴南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偶然处理。如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正在这一共同遗产上书写新的篇章。印度考古调查局 ASI 曾与印尼当局合作，对普兰巴南建筑群内的几座较小寺庙进行修复和保护。这一举措体现了两国为子孙后代共同守护这一文化产的坚定承诺。因此总理对普兰巴南的访问不仅仅是一次外交活动，这是对一种关系的庆祝。这种关系不仅由地理和贸易塑造，更有文化、信仰和历史共同塑造。建成一千多年后，普兰巴南依然屹立不倒，成为连接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一座永恒桥梁。随着越来多的人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而接受这项古老的印度修行方式，瑜伽在印度尼西亚各地正日益流行。在雅加达、巴厘岛及其他若干城市的公园、学校、健身中心和社区场所定期举办瑜伽课程。该公民感谢印度总理纳伦塔拉·摩迪先生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印度式的健身方法。他们认为每年庆祝国际瑜伽日也在提高公众认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吸引了印尼民众的热情参与。以下是来自印尼瑜伽专家的一些观点。纳伦达拉摩迪总理近日表示，西亚玛普拉萨塔穆卡什及博士为印度的统一、完整和自信所做的牺牲将继续激励每一代人。摩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梵文苏巴西塔姆箴言，称那些为他人付之而牺牲的人将获得永生。印度将于今日在瑞士日内瓦主持召开消费者保护法律与政策政府间专家组第九届会议。本台记者报道，是此为期三天的会议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将持续至周三。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新闻完了，现在我们播送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政府根据防控零容忍政策将另外23人列为恐怖分子。作为莫迪政府防控零容忍政策的又一重要举措，内政部在联邦内政部长阿米塔沙的指导下，将另外23人列为恐怖分子。沙先生表示，印度政府致力于摧毁每一个恐怖组织，以确保印度及其人民的安全。阿米塔沙先生在 Twitter 平台发文称，为观察纳伦塔拉摩迪总理先生为恐怖主义零容忍的远景，内政部长正以依据非法活动预防法的规定，将23名隶属于被驱逐述职的危险恐怖组织成员列为恐怖分子。这些被列为恐怖分子的个人参与反映活动、实施恐怖袭击、煽动恐怖主义、贩运武器、越境渗透、协助恐怖组织筹集资金以及招募恐怖分子。在今天恐怖的23名恐怖分子中，17人巴基斯坦国民，

刘仁威，印度国民。不过他们目前均从巴基斯坦及巴基斯坦占领的查摩哈卡什米尔地区开展恐怖活动，即中央政府于2019年修订1967年非法活动原方法 UAPA 后，迄今已有共计57人根据该法第35条被列为恐怖分子，并列入该法的第四附表。中央政府现有将这23名行政人员同样列为恐怖分子，并列入上述第40附表。该名单包括一下巴基斯坦籍人员马苏达·伊利亚斯·卡什米里，又名富提·马苏达·伊利亚斯·马苏达·伊利亚斯·阿布·穆哈默德和 M 马苏达·伊利亚斯·穆哈默德·萨蒂克，别名医生阿布杜伦·曼南·萨贾达·哈姆扎·瓦夏达·汗，马福提·穆罕默德·阿沙加尔·汗，别名阿布·萨阿达或萨阿达·哈费兹·阿布杜拉·沙库尔，别名卡里·加拉尔·阿巴杜拉基哈蒂，别名沙阿纳瓦兹火阿尔西加玛古拉姆法里的，别名古尔尚库马尔阿布杜拉老夫，又名哈菲兹阿布杜拉老夫或哈菲兹阿布杜拉老夫，阿什法克·艾马哈默德，别名伊莎·法克·艾哈马德，哈菲兹·哈里德·瓦里德，别名哈菲兹·哈里德·奈克·哈里德·瓦里德·毛勒·奈与穆德·乌拉姆吉·毛勒·纳塞伊夫拉哈拉里达，别名瓦里乌尔穆罕默德萨基莫霍瓦杰达瓦里斯阿里毛拉纳约苏夫塔伊比，别名穆罕默德约苏夫卡里亚克布歇哈，以及瓦西姆努尔杰塔，别名卡里瓦西姆。他们有多个恐怖分子有关联，例如穆罕默德军扎马特生产者运动前程军 LET 以及抵抗阵线 DRF。 他们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招募青年加入恐怖分子，并为恐怖活动超级刺激，协助通过隧道跨境渗透走私毒品，利用无人机向印度运送武器和弹药，并侦察印度的战略要地，其中菲尔都斯艾哈马德巴德哈伦拉希德加奈，别名树怒比拉尔·艾哈马德·米尔，别名艾哈迈德·拜·阿比德，有前程军和抵抗。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首歌。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为事而然这样的故事。
1: 印度人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以此法国飞地的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有不同宗教文化语言和习惯，它有孟加拉人、古吉拉特人、泰留古人、克勒拉人和塔米尔人，同时它也有外国人，如法国人、德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尼泊尔人、美国人和瑞典人。印度的中央直辖区本地治理有四个飞地，就是马埃、亚南、凯里凯尔和本地治理市，它们位于不同地方，就是位于南部的克勒拉邦、安德拉邦和塔米尔纳德邦，因此它有五个官方语言，就是塔米语、泰卢古语、马来亚拉姆语、法语和英语。在本地治理有一个夫人阶层，就是在1962年36在法国拼命的法国退休人。由于富有的

0: 奥罗宾多阿舍勒姆来自印度北部和外国的许多人民在这儿定居了，但是他们都简单的过日子。如许多古老地方，当地这里的畜生也有圈所和民间圈所，不过它一般同印度教神像舍婆教维达普利斯瓦拉链接。有法国人的来到，本地这里的当代历史开始了。法国希望发展本地这里，所以他们鼓励了艺术家和商人在这个地方移居，可能为符合那时代人民的思想，法国建立了中心等级街道，从婆罗门开始的平行公路在首陀罗结束。与此同时，这美丽发展的事情引起了英国的注意。在法国与英国之间进行普通战争之后，在1814年他们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并且直到在1954年实施转移权力位置，他为期138年在法国的统治下。在1962年8月16号法律上的转移有效了，因此本地这里有两个假日，就是8月18号为纪念独立日和8月16号为纪念法律上的专一权利日。本地这里大部分没有自然资源，特别农业，因此因为农业发展没有范围，所以他要注意工业。由于其唯一地理位置就是邦之内一个邦，其小地方限制的自然资源和原料负担和时长的缺少，本地治理要同周围地区结合为其发展，但是这没有发生。他应该要无权扫下部去除制用强力制度发展了。虽然本地治理是一个小地区，但是有许多工业，因为营业税免除和经济开放，大国民和国际公司都成群的去本地治理。有罗宾多郭舍先生和一名法国女人米拉阿尔法萨比较母亲开始的奥罗宾多阿什拉姆和多民族社会的奥罗维尔也对本地治理的全面发展大大贡献了。由于其威仪，他应接各界任务来访问本地治理，因此旅游事业也重大发展了。本地治理的工业、农业或者旅游都需要跟福家邦一致，而不在分离中。看到其特点，如本地治理的法国练习该地方的小和其多样化之后，该地区需要的是一项综合计划。印度的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摩迪开去为期六天的印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他表示四新疆加强印度的向东行动政策，以及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展望。政府表示已有超过10.4

一冯健康记录由阿爸账户关联以提升数字健康服务水平。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46人以上受伤。英格兰队以3-2的惊险比分战胜墨西哥队，强势晋级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强。文黄方面，诺瓦卡德约克为其击败俄罗斯选手罗曼沙菲武林晋级男单八强，大阪直美以战胜世界排名第一阿里娜萨巴伦卡晋级女单八强。听众朋友们，新闻完了。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聪明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稍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PT 拉维善卡尔弹的琴。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武术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武术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

0: 领主们觉得老王军事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王的儿子因为腿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僵死了，老王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昨晚抵达雅加达，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抵达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雅加达机场迎接了莫迪总理。印尼政府高级部长、印度驻印尼大使以及当地印度侨民代表也给予了他热烈欢迎。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印度与印尼于2018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举措造福了双方人民。据印度广播公司记者报道，为欢迎莫迪总理，当地举办了充满活力的文化活动，包括印尼和印度的传统舞蹈表演，生动展现了两国深厚的文明与文化纽带。当地印度侨民也热情地向他致意。访问期间，莫迪总理将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举行双边会谈，预计会谈将重点讨论加强在贸易、投资、国防、海上安全、数字技术及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巩固印尼与印度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印度侨民对莫迪总理的来访感到兴奋，并坚信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为贸易与投资创造新的机遇。他们还对印尼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予了积极评价，表示印尼包容友好的氛围是印度社群及能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又能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昨天，身着黑衣的哀悼者涌入伊朗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游行。哈梅内伊的领袖上覆盖着国旗，由他几位家人的领袖一道被安放在一辆特制卡车上，这辆卡车装饰精美，仿照了伊朗伊玛目陵墓周围那种华丽的